ᱥᱟᱱᱛᱟᱞᱤ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ᱜᱚᱜᱚ ᱵᱟᱵ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ᱜᱟᱛᱮ ᱠᱚ, ᱤᱧ ᱩᱥᱟ ᱠᱤ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ᱫᱚ ᱫᱩᱞᱟᱹᱲ ᱛᱷᱩᱢ ᱟᱥᱚᱜ ᱟᱹᱧ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ᱜ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ᱡᱟᱣ ᱥᱟᱹ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ᱛᱤᱦᱤᱧ ᱦᱚᱸ ᱟᱯᱮ ᱠᱚ ᱴᱷᱮᱱ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ᱜᱟᱞᱚᱪ ᱠᱚᱧ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ᱚᱪᱚ ᱯᱮᱭ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ᱵᱤᱱ ᱵᱤᱞᱚᱢ ᱛᱮᱵ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ᱦᱤᱧ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ᱠᱟ ᱫᱚ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ᱥ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ᱫᱷᱳᱠᱟ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ᱥᱮ ᱵᱤᱱ ᱵᱟᱰᱟᱭᱛᱮ ᱟᱢᱟᱜ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ᱠᱩᱢᱲᱩᱭ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ᱷᱨᱚ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ᱵᱟᱨ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ᱫᱚ ᱠᱟᱱᱟ OTP ᱯᱷᱨᱚᱰ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ᱞ ᱠᱟᱛᱮ OTP ᱠᱚᱭ ᱠᱚᱭᱢ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ᱭᱥᱟ ᱩᱰᱩᱠᱟᱭ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UPI ᱥᱠᱮᱢ ᱚᱠᱟᱨᱮ QR ᱠᱳᱰ ᱥᱠᱮᱱ ᱠᱟᱛᱮ ᱨᱤᱥᱤᱵᱷ ᱢᱟᱱᱤ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ᱚᱱᱟᱨᱮ ᱯᱮ 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ᱟᱹᱛᱠᱤᱨᱮ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ᱮᱠ ᱞᱤᱝᱠ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ᱠᱞᱤ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ᱥᱮ ᱞᱤᱝᱠ ᱠᱩᱞ ᱠᱟᱛᱮ ᱵᱮᱝᱠ ᱨᱮᱭᱟᱜ ᱰᱤᱴᱮᱞ 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 ᱛᱟᱢ ᱜᱮ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ᱛᱟᱢ ᱜᱮ ᱯᱷᱤᱨ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ᱦᱮᱠ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ᱠᱤ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ᱤᱱᱥᱴᱟᱜᱨᱟᱢ ᱦᱮᱠ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ᱢᱟᱜ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ᱯᱷᱮᱠ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ᱯᱚᱭᱥᱟᱭ ᱨᱮᱡ ᱠᱮᱫ ᱢᱮᱜᱮ ᱯᱷᱤᱨ ᱦᱩᱭᱱᱟ ᱱᱩ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ᱠᱟᱱᱟ ᱠ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ᱱᱩ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ᱚᱱ ᱱᱩᱠᱨ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ᱤᱭ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ᱠᱞ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ᱯᱷᱟᱨ ᱮ ᱩᱫᱩᱜ ᱟᱢ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ᱨᱮ ᱯᱷᱚᱨᱢ ᱯᱮᱨᱮᱡᱽ ᱢᱮ ᱟᱢᱟᱜ ᱰᱤᱴᱮᱞ ᱮᱢ ᱢᱮ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ᱯᱷᱤᱨ ᱟᱢ 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ᱛᱮ ᱛᱮᱦᱚᱸ ᱯᱚᱭᱥ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 ᱛᱟᱢ ᱜᱮ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ᱚᱯᱤᱝ ᱚᱠᱟ ᱦᱚᱛᱮ ᱛᱮ ᱫᱚ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ᱯᱚᱭᱥᱟᱭ ᱦᱟᱛᱟᱣᱟ ᱥᱮ ᱯᱚᱭᱥᱟ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ᱭ ᱮᱢᱟᱣᱟᱢᱟ ᱯᱷᱤ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KYC ᱟᱯᱰᱮᱴ ᱵᱟᱞ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ᱤ ᱟᱢ ᱱᱚᱣᱟᱭ ᱵᱚᱛᱚᱨ ᱚᱪᱚ ᱢᱮᱭ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ᱫ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ᱥᱮ ᱟᱢ KYC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ᱢᱟᱜ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ᱟᱨ ᱚᱱᱟᱨᱮ ᱟᱢ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ᱟᱢᱟᱜ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ᱭ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ᱫᱚᱭ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 ᱛᱟᱢ ᱜᱮ ᱥᱮ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ᱤᱱᱥᱴ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ᱢᱮᱛᱟᱣᱟᱢ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ᱩᱱᱤ ᱠᱩᱢᱲᱩᱭᱤᱜ ᱠᱟᱱᱤᱭᱟᱜ ᱛᱤᱨ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ᱧ ᱞᱟᱹᱭᱟᱜ ᱵ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ᱷᱨᱚᱰ ᱫᱚ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ᱟᱱᱟ ᱠᱤ ᱟᱢ ᱟᱢᱟᱜ OTP ᱥᱮ ᱚᱠᱟ ᱯᱤᱱ ᱠᱟᱱ ᱥᱮ CVV ᱚᱠᱟ ᱱᱚᱢᱵᱚᱨ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ᱱᱟᱹᱲᱤ ᱦᱚᱲ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 ᱥᱮ ᱚᱠᱟ ᱟᱹᱱᱟᱹᱲᱤ ᱞᱤᱝᱠ ᱠᱟᱱ ᱚᱱᱟᱨᱮ ᱟᱞᱚᱢ ᱫᱟᱵᱟᱣ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ᱠᱨᱤᱱ ᱥᱮᱭᱟᱨᱤᱝ ᱮᱯᱥ ᱞᱮ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ᱵᱤᱱᱟᱹ ᱡᱟᱹᱨᱩᱲᱟᱜ ᱚᱠᱟ ᱮᱯᱥ ᱠᱟ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ᱱᱥᱴᱚᱞᱟ ᱥᱟᱶᱛᱮ ᱮᱠᱮᱱ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ᱮᱯᱥ ᱟᱨ ᱚᱠᱟ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ᱠᱟᱱ ᱚᱱᱟ ᱜ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ᱢ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ᱠᱟ UPI ᱯᱤᱱ ᱫᱚ ᱮᱠᱮᱱ ᱯᱚᱭᱥᱟ ᱠᱩᱞ 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ᱯᱚᱭᱥᱟ ᱧᱟ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ᱛᱟᱢᱟ ᱡᱮ ᱯᱚᱭᱥᱟᱢ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ᱤᱱ ᱞᱟᱹᱭᱟᱹᱧ ᱢᱮ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ᱦᱤᱲᱤᱧ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ᱟᱧ ᱞᱟᱹᱭᱟᱜ ᱵᱚᱱ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ᱢᱚᱱᱮ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ᱣ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ᱥ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ᱴᱟᱴᱠᱟ ᱜᱮ ᱚᱠᱟ ᱵᱮᱝᱠ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ᱷᱟ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ᱵᱮᱝᱠ ᱨᱮᱱ ᱵᱟᱰᱟᱭ ᱚᱪᱚ ᱠ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ᱠ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ᱠᱨᱟᱭᱤᱢ ᱦᱮᱞᱯᱞᱟᱭᱤᱱ ᱠᱟᱱ 1930 ᱚᱱᱟᱨᱮ ᱠᱚᱞ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ᱠᱟ ᱞᱟᱹᱞᱤᱥ ᱠᱟᱱ ᱚᱱᱟ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ᱠ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ᱟᱹᱭᱭᱟ ᱥᱚᱢᱢ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ᱠ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ᱟᱸᱴᱮ ᱜ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ᱱ ᱫᱤᱱ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ᱠᱚᱭ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ᱮ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ᱢᱟᱹᱭᱭ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ᱛ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ᱠᱚ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ᱢᱮᱨ ᱚᱱᱟ ᱩᱢᱮᱨ ᱠᱚ ᱛᱤᱭᱟᱹᱜ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ᱡᱷ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ᱟᱥᱮᱱ ᱵᱟᱠᱚ ᱫᱤᱥᱟᱹᱭᱮᱫ ᱠᱟᱱ ᱫ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ᱵᱮ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ᱭᱭᱟ ᱥᱚᱢᱢ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ᱢᱟᱹᱭᱭᱟ ᱥᱚᱢᱢ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ᱭᱳᱡᱚᱱᱟ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ᱹᱭᱭᱟ ᱥᱚᱢᱢ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ᱛᱮ ᱜᱚᱲᱚ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ᱡᱟᱣ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ᱜᱚ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ᱥᱤᱫᱷᱟᱹ ᱵᱮᱝᱠ ᱠᱷᱟᱛᱟ ᱨᱮᱠᱚ ᱠᱩ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ᱚᱱᱮ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ᱮᱭᱟ ᱥ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ᱩᱢᱮᱨ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ᱮᱞᱟᱧ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ᱵᱷ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ᱜᱮ ᱚᱠᱚᱭ 18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ᱷᱚᱱ 50 ᱵᱚᱪᱷᱚᱨ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ᱠᱟᱱᱮ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ᱭ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ᱫ ᱟᱭ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 ᱜ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ᱵᱷ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ᱯᱨᱚᱜᱭᱟ ᱠᱮᱱᱫᱨ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ᱥᱮ ᱵᱞᱚᱠ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ᱥ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ᱯᱳᱨᱴᱟᱞ ᱠᱚ ᱨᱮᱦᱚᱸ ᱫᱚᱨᱠᱷ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ᱚᱠᱟ ᱡᱟᱹᱨᱩᱲᱚ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ᱨᱟᱥᱚᱱ ᱠᱟᱨᱰ ᱵᱮᱝᱠ ᱯᱟᱥᱵᱩᱠ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ᱱᱟᱢᱵᱟᱨ ᱟᱨ ᱯᱟᱥᱯᱳᱨᱴ ᱥᱟᱭᱤᱡᱽ ᱯᱷᱳᱴᱳ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ᱫᱤᱥᱟᱹᱭᱮᱫ ᱠᱟᱱ ᱥᱮ ᱚᱠᱚᱭ ᱠᱚ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ᱦᱚᱪᱚᱭ ᱵᱚᱱ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ᱡᱷᱤᱡ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ᱠᱚᱭ ᱡᱟᱹᱨᱩᱲᱚᱜ ᱠᱟᱱ ᱥᱮ ᱚᱠᱚᱭ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ᱠᱟ ᱜᱟᱞᱚᱪ ᱫᱚᱭ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ᱚᱠᱚᱭ ᱠᱟᱱ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ᱨᱤᱥ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ᱨᱤᱥᱱᱚ 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ᱚᱠᱚᱭ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ᱚᱨ ᱭᱟᱛᱨᱟ ᱨᱮᱱᱟᱜ 90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ᱜᱟᱞᱚᱪ ᱠ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ᱤᱡ ᱥᱚᱫᱚᱨᱤ ᱯᱨᱚ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ᱮᱯᱮ ᱠᱟᱱᱟ ᱫᱤᱞ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ᱭ ᱞᱟᱞ ᱥᱩᱥᱟᱱᱛ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